0: L4. 4. I got a 68 at all.
1: California. Music. Anonymous call, bye-bye.
2: NR.
1: 1911.
2: Tornado 3, you need this, 98 Alpha.
1: 8-2-1-1-2-Drive, City Farm Contact, 1-10-9, 16-5, people driving over the speed limit in the area, approximately young people, approximately in their early 20s. This case, 313.
3: Can you see? 10-4, 10-4-2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